0: 先生，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时代的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0: 好好好，马上开始。
1: 等一下，这个直播，你先逆行下吗？
0: 哎，那咱们再等一下。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将是新的。
0: 静静地去。

0: 像生日那样，
1: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让它落下，让它落下，
2: 有你在
3: 真的让人放心。

0: What's this again?
1: Friendship bracelet again?
2: 你选的。
0: 我选什么颜色可以吗？
2: Yeah. 黑色的。好啊。
0: 我们呢，刚刚在旁边的集市小摊上面买了一个友情手链。我的是红色，他的是黑色的。
2: 换来换去，然后。
0: 对，这个是我自己选的，他这个也是我选的。

0: Raphael 帮我把我照片上的路人 P 掉。
1: 厉害吧？
0: 不厉害。好骗人哦你。Hello，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 Florence 的第二天，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去吃午餐。我们今天睡了个懒觉，所以起得比较晚。对，现在呢已经是中午11点多，快12点了。我们先去吃午餐啦。
2: 怎么样啊？挺好的哦，挺好的哦，很好。
0: 神经病啊！今天呢心情特别好，我早上起来洗了个澡，然后化了个妆，我昨天晚上做了头发，然后今天头发也特别顺，
1: 没有月经了。
0: 然后呢我们刚刚吃了一顿非常好吃的午餐，现在准备去逛教堂。对，所以呢我真的今天心情非常好，然后我特别喜欢 Florence 这个城市，就不会更喜欢这里，就是相比起罗马来说，我觉得 Florence 更有意大利的感觉。这家店超好闻的，我们过来吃冰激凌，但是整家店都闻起来像巧克力一样，好香啊！

0: 好漂亮哦，这些都是 original 的、这些水彩画。
1: 它长得好可爱，就是矮矮的、老老的，然后
0: 你好帅。

0: 现在呢是中午十二点了，然后我们刚
1: 早上好，
0: 我们现在在吃午餐。我们昨天回酒店的路上看到，就是附近有一个特别多人排队的餐厅，然后就跟着来吃。然后现在今天是吃海鲜的，感觉也蛮好吃吧。我们今天就打算就是在威尼斯随便逛一下，就随便走一走啊什么的。今天心情还蛮好的，可能是因为睡够了，然后又有时间化个妆什么，就不是很赶。所以呢，我今天心情挺好的。然后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因为我太慢了，然后他一直等我，然后他现在在那里看着我。
2: 饿吗？

0: 现在在坐这种运河的船，后面有一个人在划桨，挺好玩的，就是有点贵。
1: 这多少钱？
0: 80欧。对，转了一圈，感觉有点不太值得，但是拍照真的很漂亮。我们刚刚回酒店换了件衣服，然后休息了一下，现在出来吃晚餐了。今天晚上呢，找了一家在 TripAdvisor 上面就排名比较高的餐厅吃海鲜，是这一家。这家餐厅真的是觉得特别好吃，甜品特别好吃，提拉米苏杯，然后他们的海鲜也很新鲜。如果大家呢要来威尼斯，可以来这家餐厅，我会把名字打下面，特别好吃。夜晚的威尼斯实在是太惬意了，就特别漂亮。死人见人。我们现在回到酒店了，明天呢就要离开威尼斯了。但是晚上说真的挺像，就这个地方挺像农村的，因为很多地方是没有光，然后有一些路就是完全黑麻麻的，还蛮恐怖的。但是呢，晚上真的很舒服。我们呢现在去米兰的火车上，刚刚提那个箱子提的我们累死了，我们两个人有三个大箱子，然后还有一个包包，我一个人就有三个袋子了。来威尼斯的朋友一定不要拿太多行李，不然真的没有车的，就是全程要自己拎着，特别辛苦。威尼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漂亮的城市，但是感觉挺旧的，而且就是太商业化了，大部分都是游客，然后本地居民就比较少，对，然后有点坑蒙拐骗的感觉。所以呢，总体来说我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就是很漂亮，然后也很独一无二，但是同时又会觉得就是太商业化有点影响旅行的心情。刚刚买了早餐吃，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然后我们还没有吃早餐，因为今天睡了个懒觉。早餐就买了一个面包吃。今天的火车特别空，全部都是空的，而且特别大位置，很难得。因为我们之前坐火车都是特别多人，然后今天感觉终于没有人了，太开心了。每天都是人的。现在到米兰了，刚刚回到酒店换了一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坐车去大教堂，然后等一下吃个晚餐。啊，米兰实在太热了。我今天忘记拿我的墨镜了，眼睛都睁不开，太晒了。现在是夕阳时间，我的

我们现在要去玩茶了，可是他们还没有开门，所以我们在等着。快7点了，累死了。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忧伤烦事拢无定着，风风艰苦甲当作普通平常，脚踏实地的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买掉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色彩公公 Your brain Yeah 闪闪发光 Reflash 无法自我 Let's dance 世界繁复，世界万物，无可。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前一天人给我很好几招。

0: 朋友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我是蛙真妹，没事多喝水，多做点好事。

0: 想你变得如此简单 So I tell you
1: 如果说这世界有注定你和我两颗心能贴近若时间能慢点或暂停我努力把星星摘给你想

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真的好想你。
1: 我终于

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
1: 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东升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曾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yeah。 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趁机时也松，爱别再松，马德法德感谢。我被丢。

0: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我是杰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教你如何安装掌上皮。

0: 以及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从中国那边订购小米 Pad， 可是就是没有涨上皮机，因为小米那边呢还未植入这一项应用程序。所以今天就会教你怎样装，再加上教你如何提升你整体 Pad 的速度，不只是 Pad 啦，无论是小米、红米、Poco or Black Shark 都适用。可能说你已经会咬啦，不会的话，哎，你就学到东西咬了。
1: 不爱。
0: 那首先我前面就是小米 Pad 5，这一个就是涨上 PC， 我是已经安装了啦，但是呢我会重新教过你。首先呢我们就去浏览器，这些网址呢我都会附在我的视频下方哈，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到 description 那边下载。下载完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提示键呢，分别就是创建快捷方式跟掌上 PC。 这个掌上 PC 呢通常它不会显示出来先哈，这个是当你创建出来它才会跳出来，一开始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先。当你要点开之前呢，你长按And then 你去应用信息，就去这个管理权限，把这个点开，也就是桌面快捷方式。点开了过后呢，它才可以创建出来。当你授权完后呢，我们再点开快捷模式啊，在里面呢，我们就找一个叫做掌上 PC 的，没错，就是这一个啦。Then 我们就按活动列表详情，在这一边呢，我们就可以按创建。创建的时候呢，它就会去到你的 desktop， 你看变两个了。当你已经安装好后呢，它是需要重启的，所以你就点击重启 restart 了过后呢，你就会在上面这边呢看到掌上 PC 的 logo。 假如说真的看不到，对不对，哎，别着急，你可以编辑把掌上 PC 呢，它本来会在下方的，你就把它给拉上去。安装完后呢，来，我们来进入掌上 PC 啊，我从上面点了哈，进入掌上 PC 是否确定 ？Yes， 掌上 PC 完成啊，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very easy， 蹦 BB 的。当进入这个模式了过后呢，你可以开启多个 window 啊，你看你要几个 window 都可以了，几个你要几个就有几个啊，而且非常的方便，这样才像 desktop 嘛，对不对？之前如果没有那个模式的话，对于一个平板来说，这个是致命伤害啊。如果是这个有的话，嗯，必啊，不只是 shopping 而已，打开的时候它就只能直屏嘛。所以我们就在这一边搜索 shopping， 来，我们打开。看到吗 ？Let's get moving 啊，这个就是我要的。只不过在找应用程序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像其他的 PC 模式这样简单哈。当你点击的时候呢，这些就是你所有的应用程序。如果是其他 PC 模式的话，它会进入 App Drawer， 然后你就会看到所有的 APP， 就一目了然。如果是这个的话呢，你可以上下拉或者通过快捷键去查找。可能你要打开 Facebook。啊，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在打开的 window 呢，目前我是开 123， 再开一个文件，开 Lazada、Google， 是不是很方便？ That's why 我就说嘛，当你一进入 PC 模式的时候呢，你要多少个 window 都不是问题，你开而已。啊，或者是可能你有叫 Red Panda， 这些都非常简单。再来，还有一些观众一定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有关我的 WhatsApp 要想登录呢，因为微信的话呢，它会 detect 到这个是平板还是手机，所以你就可以通过 Scan QR 码直接登录。如果是 WhatsApp 的话就不一样哦，去下载 WhatsApp 进去的时候你登录呢，它是会强制退出你的主要手机。如果是我要登录在这一边，我就要去查找一些有关 WhatsApp 就一系列的应用程序可以下载，但是不好用。当你进入这些应用程序呢，它会时不时跳广告，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下载不到 document 呢，有时有人 send 你 Word、Excel、PowerPoint 或者是 video 等等呢，你是不可以直接 download 下来的。所以我们要怎样 multiple 登录在我们的 tablet 里面，很简单而已啦。所以我们一样哦，去浏览器，如果你不要用浏览器，你用 Google Chrome 也是可以，打开 Chrome，然后我们放大先，去到 WhatsApp 官方网页，在上面这一边就有 WhatsApp Web。当你按进去的时候呢，你看它一直跳这个，它就是说，哎，你这个是安卓，你就一定要去安卓下载这个东西，不会给你 QR 码扫描。这种时候啊，你就按这个三立点 ，and then 你就按这个桌面网页，打开了过后呢，看到了吗？你就可以开始扫描你的 QR。

0: Human Words SL PowerPoint 都是用一样的操作。 So 各位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相信大家更关心的一点就是有关小米有没有谷歌。 Please don't ask me this question again、I tell you 啊，有 f***ed up you know。小米恐凤混乱插风一定有谷歌的。小米在发布会都已经说过了，他已经告赢美国，美国是无权利封锁他的谷歌。一问你是在中国那边买也是有的，要如何激活？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就去小米的应用商店，点开了过后呢，我们就搜索 Google Play，你就会看到 Google Play 商店啦，你只要更新就可以啦，因为我已经更新了，所以它就会创建在桌面那边，只要打开就能激活了，就是这样简单，你根本不用root机啦、刷版本啦，这些东西都不用做。
1: 拥有这非凡的屏幕，如果不安装这个追剧神器的话就太浪费了，也就是 CV More and Go。 无论你是用平板或手机、电脑或电视机，尤其是你的旧的电视盒没得更新打算丢掉，别丢，安装这个又能再战几年，只要是安卓系统就能安装使用。爱追剧，里面大把偶像剧、古装戏、韩剧、港剧一网打尽。爱看球，不是那个球，是这个球，足球、体育、奥林匹克等等的体育活动都能线上观看。爱看直播电视台， CV More and Go 多达11个国家500多个电视台供你畅玩世界，尤其是新马两代付费、无付费电视台更是齐全。那么电影多不多？小云影库里包括电影、电视、连续剧已经超过10000多部，还有蓝光高清 4K 电影随心播放，每个星期还定时更新，不怕没戏看，就怕你看不完。视频下方有连接，可以点进去了解三下。
0: 再来 Word Document Office 这些呢，它可以开 Multi Window 吗？因为之前也有观众问到，可能在工作上我需要开 Multi Window for SL， 我要做 Copy and Paste 或者是做 Calculation， 这些东西能不能做 Multiple？ 7 都不是问题啊。首先呢，我们来打开第一个 SL， 创建新文件，点击，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window for SL， 然后我再创建新文件，第二个 window for SL， 然后我再创建新文件，第三个 window for SL， 然后我不要再创建了，我创建别的，我现在创建 Word。看到吗？哈哈，所以你要几个都可以啊，不是问题，值得入手了啊，跟你测试了。可以开很多个 window 哦，但是还是有一些的限制啦。如果是说你要 set 一些有关 format， 你要它 auto calculation 啊，这些东西电脑还是操作方面会比较多。反正这个就看你自己怎样去定义啦。如果是你真的要很专业，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有在里面的话，当然你还是拿笔电会比较好。平板电脑只不过是让你更加方便，在外在哪里都好呢，直接拿出来就能办公，再加上它就是一个娱乐平板哈，你拿出来的时候，人家所说的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每个人买啊就是看戏煲汤，或者拿来煮杯面，拿来盖盖子。
2: 欢迎您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

0: 在伦敦生活这五年，除了大家看我眼妆伦敦，好像并没有去很多英国其他城市。既然接下来几个月还要留守在这里，我心想为什么不借此机会玩转英国呢？在经历英国100天的封城后，2020年的后半年，我终于开启了本年度的第一次旅行。欢迎回到我的旅行 vlog， 好久不见，新的系列和你们一起探索另一面的英伦风。Hello， 大家，今天呢是距离上一次旅行大概已经半年了吧，一直都没有出门，然后现在马上要7月了，英国这一边的疫情其实已经好转了很多了，所以呢，我今天跟摄影小哥哥，嗨，我们来就是英格兰东部这一边叫肯特郡是吗？对，我们来这边就是做一个 day trip。 本来今天泰国小哥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他临时过敏了，然后放我们鸽子，所以呢我就来蹭摄影小哥的车，因为我这个马路杀手学了1年的驾照还没有考过。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一个是英国非常古老有名的一个小镇叫做 Canterbury。
1: 在伦敦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肯特郡，有一个所谓的英格兰的后花园，
0: 老的那种英式风格。你们看这个房子是公元1500年建的。Canterbury 呢，其实这边是一个很商业的英伦小镇，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其实非常空旷。
1: 这个小河边平时其实是有船划过的，非常惬意。现在呢，就是变成大家来公园休息的地方了。
0: 这个景致真的很美，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墙，然后春天的时候我看照片，这边会长满鲜花，大家就在这边野餐。
1: 鸭子打架，

我们大概逛了2个小时吧，就把小镇走了一遍了。其实不是很大啊、但是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就都也不开门嘛，然后其实可以去的地方也不多。它这里呢有一个英国第二古老的那个教堂，然后也是因为装修啊，然后也不给进，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目的地。我们现在回到车上面了，因为就餐厅都不开门，然后我就自己带了三明治过来吃，然后也主要是不想在外面吃东西嘛。然后我今天买了一个我超级喜欢吃的鸡肉三明治。我们现在大概还有1个多小时到达海边，其实在英国待

0: 多年，每次带大家就是在伦敦走一走，但是好像没有来就是太多英国其他的一些小众地方。现在发现其实还是挺好看的，英国乡村的感觉就是另一种风味。
1: 风味是风味吗？
2: 风情，
0: 风情。到了，看到海啦。

0: 看到我找到了一个什么宝藏海滩，好美啊，一整串的白牙，而且这里人超少，海滩的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小城堡啊，好漂亮啊，好开心，好久没有来海边了。不过这个沙滩上面呢，就是可能不太适合游泳，全都是海苔海苔海带，青是海带吗？还海苔啊，太好玩了。我们没有带拖鞋，所以只能光着脚。好香啊，他们在 BBQ 哎，真的好幸福，一大家子出来烧烤。这个沙滩上面全部都是海苔，然后迎面过来一股紫菜味啊，好香啊，然后下面还有人在烧烤，怀疑他们就是从海滩上面捡起紫菜然后直接在那里烤。
1: 每当厌倦了浮躁都市生活，我总喜欢去海边走走，因为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海边的人们看起来总是快乐自由的，那些认真享受生活的人总是很能感染我。希望2020年的后半年一切会更好。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嘅 Chef， 欢迎收睇嘅 Chef 超有福。网上面咧，我成日都教大家 gel 头噶、卧背啦、瞓觉啦、拍蚝头啦等等呢啲发型，但竟然楼下咧有好多男士留言就话：你有头发就可以 gel 到头啫，我冇头发点 gel 咧？咁
1: 点解我生得咁靓仔，但系要甩头发？你哋两个咁肉酸，但系冇甩头发。
0: 我明白嘅，男人最痛咧有三大点，第一个系肾亏，第二个系不举，第三个系甩头发。头嗰两样暂时帮唔到你，今日就同大家讲下究竟点样可以预防脱发啦。男士脱发嘅成因咧好多种嘅，包括先天性啦、遗传啦、工作压力啦，又或者系夜瞓等等健康嘅问题噶。咁所以咧，其实喺要防止脱发之前咧，我哋要先养好你哋嘅头皮，咁就可以令到啲头发健康生长噶啦。之前咧，我就喺韩国咧买咗呢六只产品翻嚟，佢系叫做 Doctor for Hair 噶，入边咧专写明咧系可以帮大家修护到头皮啦，令到头发咧可以健康生长噶。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每一样嘢点样用啦。第一步咧，先用清水。這個水將所有頭上面的油脂和污垢清走先的。好，回來之後我們就會用這個第二步，就是海鹽深層清潔磨砂，將所有頭髮濕了之後，跟著擠一點在頭皮上面，然後用手指慢慢按摩，大約三分鐘之後它就會起泡，用溫水過水就可以了。沖洗海鹽在頭皮上面按摩可以徹底清潔頭皮上面的油脂和導致到痕癢的污垢。海鹽磨砂咧，記住一個禮拜只可以用一至兩次就夠噶啦。洗乾淨個頭翻嚟，我哋就用洗頭水去洗頭啦。洗頭水入面有 Hygiene Liquid 呢個配方，可以提供到營養俾頭皮噶。好似平時咁樣洗頭就得噶啦，加少少水，跟住捽至到起泡，隔一陣用溫水過咗佢就得噶啦。好，又洗乾淨個頭翻嚟之後，我哋第四步就用呢個頭皮護理膜啦。呢隻頭皮護理膜咧，佢可以代替護髮素噶。好多護髮素咧都係唔可以落頭皮，但係呢一隻咧就專落頭皮啦，同埋頭髮度滋潤佢噶噃。大約三分鐘到，等佢慢慢吸收曬、滋潤曬啦，之後就可以用温水過水噶啦。第五步咧就用呢個髮根嘅精華液啦。如果你頭髮比較弱啦，成日造型啦，又或者成日漂染，好似我呢啲咁樣嘅話咧，就可以用埋呢支頭皮嘅精華液噶啦。跟住咧就喺頭皮上面咧慢慢擠，大約十滴到嘅份量。咁跟住咧就可以用手指咧喺頭皮上面捽噶啦。咁咧其實就可以令到啲精華液容易啲吸收到落去頭皮裏面，令到你啲頭髮咧更加健康咁樣生長噃。最後咧，我揾到呢兩件 product 咧都幾實用嘅。咁啊，呢一隻咧就叫做茶樹急救棒啊嚇，咁佢就可以專醫頭瘡噶。好多男仔咧本身油脂分泌比較多啦，又或者好容易出汗咧，佢哋好容易兩邊呢啲位置生好多頭瘡嘅。用呢一個按摩棒咧直接搽上去，跟住然後用手指按摩下咧，咁就可以做到醫治頭瘡嘅效果噶啦。跟住咧呢一個就係 SOS 頭皮护理棒啦，咁佢系即弃用噶，佢有两支，咁专货咧，你坐喺 office 度啦，搭长途机啦，成日咧啲头油毛啦出嚟，或者一阵头气嘅话，就可以用呢支棒慢慢喺头皮上面按摩，抹一抹佢就可以令到你头皮更加清新噶啦。用嘅方法好简单嘅啫，只系需要喺头皮上面咧分翻条街，攞个棉花棒咧喺条街个位置慢慢推翻开去，就可以即时滋润到头皮干同埋痕痒嘅问题噶啦。记住唔使冲洗噶，用完即弃，可以翻用噶。用曬呢六個 step 之後咧，我就用風筒吹乾曬成個頭啦。你而家見得到我把頭髮咧係好鬆啦、好動搖啦，同埋咧你 feel 到髮根嘅位置咧，佢有少少涼浸浸嘅效果，同埋咧呢啲位置係好硬淨噶。我咧就喺韓國 Olivia 度買翻嚟嘅，點知我翻到嚟香港咧，見到 Watson 都有得賣啦，全部都有。咁啊唔緊要嘅，咁啊香港嘅朋友仔你有見到嘅話咧，大家都可以買翻去試下用下。希望今次嘅分享咧可以幫大家解決到脫髮嘅問題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其他頭髮嘅問題想知，記得係留下 comment 到。我知啦，啊喺呢度要公布下，就系我 YouTube channel 咧更新嘅时间咧就系逢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咁所以咧大家想睇新片嘅话咧，记得礼拜二、礼拜四翻嚟我 YouTube channel 度睇就得噶啦。好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到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嗯。

0: 生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
1: 我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2: 你有这么想吗？

今晚，你不是月尊，我也不是仙女，没有两头有别。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见恭喜你应该放弃，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经传了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友。
1: 对，哦，你说啊，干什么了？
0: 干歌手那个李宇春。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